0: 手啊！
1: 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你，我听着